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

这三号自然白更加适合大部分人的肤色，黄皮油好，上脸自然是不假白的。所以如果说您的皮肤呢是属于冷白皮的或者非常白的，您就选择61号，如果是正常肤色的话呢就选63号啊。不到百元就可以体验这种大牌的美妆，跟着买就对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正装一瓶，活动价只要9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3月，还有大半年的时间，您正好能用完啊，支持素源，所以品质您放心，也可以放心囤。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进入到商城里面下单购买。记得啊，进店之后呢先领券再下单，因为赣江优品商城双节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就能领满399.50的大额优惠券。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自己心仪的产品。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手机废人。随着智能手机应用的普及，手机已经成为今天每个人不可或缺之物，它给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弊端。你可能知道手机屏幕蓝光对眼睛有害，但你可能没有想到你对手机依赖的危害更大于蓝光。你可能为了填满夜

0: 于时间而开始玩游戏，但最后可能本末倒置，反而占据工作和私生活的时间。这本书的作者采访了对手机产生成瘾依赖的诸多案例，年龄段覆盖从幼儿园到老年群体。比如很多年轻父母在育儿阶段为了图省事儿，过早让孩子接触手机游戏，不少母亲自己也是重度手机使用者，沉迷于各类 APP 而无暇顾及孩子需求，孩子在最需要情感培养的阶段却无法与活生生的人产生足够互动，造成其成长后的个性冷漠的缺陷。进入校园后，不少孩子为了融入同学间以聊天软件组建起的社交圈而费神，而正是这一社交圈决定了校园内隐秘划分不同群体等级的差异。迈入社会工作后，个人行程也因为 GPS 监控，必须应付客户需求随叫随到，精疲力尽。进入养老院后，还会有老人因为沉迷麻将之类的手机游戏不可自拔，甚至是有陷入网络诈骗的危险。被手机无孔不入渗透的生活背后，是个体失去对自己人生掌控权，陷入异化而不自知。这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需要警惕的。这本书警示读者重新思考自己与智能手机的互动方式，避免成为一个手机废人。
1: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2: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1: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2: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这个63号的自然白，这种白色呢上脸自然不假白啊。因为是不到百元就可以体验到这样的一个大牌的美妆，所以呢今天有这个机会赶紧抓紧时间跟着买，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今天啊到手价双节活动只要99.9元就可以拿到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30毫升装的，有效期到2027年3月，所以您可以放心囤放心买啊。而且呢记得进入到这个干胶优品商城的时候呢一定要进店去扫码这个领取满399减50元的这种大额的优惠券，这是双节的限时福利啊，一定要在这个福利期间我们把这个性价比最优把它拿到，先领券再去下单，这样可以多买多省。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听我的。
4: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5: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6: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涡轮增压的车动力确实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定了最低 5W-30， 那就不能够随便用 0W-20 的，不然发动机跟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第三件，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普遍会比较高，如果说你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会出现爆震，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爆缸了。所以呢，开涡轮增压的车子，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7: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8: 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啊。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

0: 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细节：一部离作品更近的绘画史》。一幅画的细节中隐藏着作者试图传递的私人密码，这些密码呈现的丰富信息是画家对细读之人的回报，它悄悄影响着观者与画面的互动以及对它的理解。通过细节把握绘画，可以使惯性思维中不为人所见的信息显露出来。一个脱离了原先画面独自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细节，可以引发人们对艺术史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的怀疑。他们是什么？为何出现在这里？这本书是著名艺术史家阿拉斯从细节角度破译大师之作的一种充满想象力的探索。从达芬奇到马奈，从中世纪教堂到布面油画，诚如作者所言，这是一部从近处着眼西方绘画史的作品。作为回报，那些于近观处闪闪发光的细节，也会给读者带来顿悟般的惊奇之感。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车流量大的路段都集中在老城区大石院美食街附近。

0: 近的半步街荣门路，还有南大一附院附近的南京西路段，以及咸十一路永外正街，八一大道往孺子东路方向都是车多拥堵的情况，过往司机提前减速慢行。车多路段还包括像叠山路、出兴路、包家巷、戴家巷、明德路、环湖路、渊明北路以及丁公路，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出行方式。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7: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8: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te 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网上流传这样一个说法，喝酒前吃点猪肝，这样酒精就不知道攻击哪个肝了。很多人看到一笑了之，但也有人却把它当真了。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毫无科学道理啊！在酒精代谢的过程当中，真正会造成肝脏损伤的不是乙醇，而是乙醛。乙醛的毒性是乙醇的10到30倍，它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物。它会破坏肝胆细胞，干扰脂肪代谢，让脂肪在肝里越堆越多，导致脂肪肝，最终增加肝癌的风险。酒精进入人体后，会随血液循环精准抵达人体原生肝脏完成代谢，做熟的猪肝根本无法分泌乙醇脱氢酶和乙醛脱氢酶这两种分解酒精的关键酶，不可能成为人体肝脏的替身呢。这种说法本质上是以形补形传统观念的延伸。吃进去的猪肝进入消化系统之后，只会被分解成氨基酸、脂肪酸、维生素等基础营养成分，根本无法以完整器官形态留在体内替肝脏抵挡酒精损伤，和吃核桃补脑的美好误区本质一致。不仅如此，猪肝本身属于高胆固醇高嘌呤食物，喝酒时大量食用反而会干扰肝脏脂肪代谢，加重肝脏负担。同时酒精还会抑制尿酸排泄，大幅提升痛风发作的风险，完全起不到所谓的护肝作用。

0: 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1: 妈妈，这人插队了。
0: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2: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3: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4: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 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好，来到10:16，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胶优品已经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是要给我们来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轻便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1: 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2: 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那国庆假期已经是接近尾声了，现在基本上都是外出游玩的朋友陆续踏上了一个返程之路了，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做这个出行的一个安全的事项的提示了。首先就是高速公路免费的通行时间，您一定要记好了啊。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时间到10月7号的24点截止，普通收费公路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如果说临近免费结束时间，建议您可以就近从这个收费站呢去下高速公路，然后到时候再重新进入到高速公路，可以最大程度的享受到这个免费的政策。而且呢，预计国庆期间咱们江西省的返程高峰是会在明天10月7号出现。高速容易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在 S81隧道高速、G45大广高速、G6021杭长高速等等，所以也建议呢您行驶到这样的一些路段的车主就时刻要注意一下路况，及时避开这种拥堵的路线啊。而且到了假期的后半段，我省将会告别阴雨，迎来连晴的天气。不过雨后出晴容易起雾，所以出行时间比较早的朋友的时候，早间气温也相对会比较低迷，您出行呢还需要多一份谨慎啊。那应该如何正确驾驶平安行车呢？首先就是一定要避免疲劳驾驶，尽量的避开傍晚晚间的返程高峰时间，途经国省道还有这个山区陵水陵崖以及弯坡路段，一定要提前减速，谨慎会车，不要去超速超员啊。自驾返程合理的去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这两天如果是自驾返程的话呢，那您就不要再玩得太累了哈，收收心，休息好，拒绝疲劳驾驶。全天的累计驾驶时间是不能超过8个小时的，连续驾驶4个小时就务必到安全的地点去停车休息20分钟以上。还有就是因为现在早间可能因为连晴之后可能会早晨出现起雾的情况，所以雾天啊，一定要注意您在这个提前减速慢行的基础之上，一定要严格的按照路面的限速标志行驶，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及时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灯以及危险报警闪光灯。记住啊，不要去使用远光灯，遇到前挡风玻璃起雾的时候呢，你就应该打开冷气或者是稍微的打开车窗。而且如果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不要停留在事故现场，以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另外呢，就是还需要及时的拨打12122报警电话。那我们在坐车的期间，特别作为乘客期间啊，系好安全带，规范使用安全带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这个发生事故的时候减轻40%的伤害。车辆前排、后排所有的驾乘人员都一定要规范的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那当然得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不要说怀抱儿童乘车啊，禁止让儿童坐或者站在副驾驶的位置。那每次有的时候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总还是会看到有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危险的驾乘的习惯，所以呢还是要再一次的做到这个提醒，系牢生命安全带，规范使用安全带啊。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走高速的时候对路况不熟，错过了出口的时候，您一定要将错就错，高速公路的出口、匝道、互通等位置，它就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一些路段。其中一个

0: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不少驾驶员在临近出口的时候去突然变道、减速急刹，甚至是倒车啊，所以要提醒所有的驾驶员，如果是错过高速的出口，应该是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重新驶入高速。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大学美食街区附近的半步街、荣门路、南大一附院附近的南京西路段，以及包括这个咸食一路永外正街，都是车多拥堵的状态。目前南昌市内车多的路段还包括孺子路、叠山路、出新路、包家巷、戴家巷，以及包括船山路、明德路、环湖路和圆明北路。请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方式。而南一环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目前双向车多拥堵，新西桥东一路车多，红谷滩区的金融大街、曲水之路双向以及新伟汉路都是车流量非常大的，提醒大家注意

0: 的行车安全。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客》。长安的大雨天，杜甫睡在青苔与积水里，李白困在翰林院的书堆里打瞌睡，金灿灿的宫殿仿佛近在咫尺又远远相隔，小旅馆里的王维正在为少年时的诗作标注年龄，33岁的柳宗元在人生的顶点离开长安走向崎岖，与他同时离开的朋友刘禹锡江湖漂泊20多年后独自归来，只有玄都观的一束桃花依然为他开得灿烂。白居易从梦中惊醒，慢慢想起来，这是挚友元稹去世的第8个秋天。最伟大的唐代诗人们，诗圣、诗仙、诗佛、诗魔，各有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的作品已经是不朽的经典。与他们而言，诗句曾经是用来炫耀才华，交换功名，铺展开自己人生地位与财富的筹码。诗人们怀揣着梦想来到长安，要出名、做官、买房，甚至重振家国，成为时代的英雄。那时候，他们都年轻，都拥有卓绝的诗才，光明的未来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最叛逆，从不轻易满足人的心意。《长安客》这本书集历史、传记，
2: 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蜀。

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五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到茅台，大家第一反应是贵州，很多人不知道这一款大名鼎鼎的国酒和江西藏着一份被忽略的渊源。茅台酒厂的源头来自晚清茅台镇三家老牌酒坊，其中华茅，也就是诚毅烧坊的创始人华连辉，祖籍正是江西抚州临川。早在康熙年间，他的先辈作为江右赣商，从江西远赴贵州扎根经商。等到华连辉这一代，已经是土生土长的贵州盐商。相传华连辉开办酒坊，缘起母亲回忆起年轻时喝过的茅酒，念念不忘。彼时战火过后，茅台镇的酿酒业已经中断，他寻访到旧时酒师，在废墟之上重建酒坊，这就是华茅的开端。后来华茅、王茅、赖茅三家整合，演变成今天的茅台酒。茅台的酿造技艺扎根贵州水土，但背后的缔造者身上流淌着赣商的血脉。一瓶酱香牵起两地跨越百年的缘分，也见证了江西人走南闯北、敢闯实干的精神底色。

0: 国庆七天假 ，FM105.4 带你畅游天下。
1: 假期不虚度，1054为你打造听觉的礼物。
0: 贴心的出行服务，精彩的假日节目，
1: 快乐出行。

0: 平安回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从目前的路况的形势来看啊，就是我们这个南昌市的老城区的一些路段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像大石院美食街区附近的半步街、龙门路，还有南大一附院附近的南京西路、贤士一路、永外正街车多拥堵。车多路段还包括像孺子路、叠山路、初兴路、包家巷、戴家巷、船山路、明德路、环湖路、渊明北路，以及南一环高架的豫章台路段双向，还有包括西一环长乐胡同立交以及桃花南路高架路的出入口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也是拥堵的状态。新西桥东一路车多，红谷滩区的金融大街取水之路双向，以及包括新维汉路车流量都偏大，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来带您关注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15到24度，目前实时气温22度，东北风4级，相对湿度35%。今天啊，适合洗车啊，因为未来2天都不会下雨，适合擦洗您的爱车。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一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6: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6: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

0: 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预计，直到10月上旬末，我国的大部分地区的降水都是稀少的，晴或多云将会成为天气主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的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突破300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针对东航空姐下跪事件，中国航协5号发文回应称，已对当事乘务员开展心理疏导与关怀支持。目前，东方航空已经完成证据固定，并且正式报案。国庆假期，山西决威山24名游客被困深山，其中包含多名幼儿、未成年人。公安、应急等部门接警之后，火速集结展开救援，历时5个小时将被困游客全部救出。公安提示：登山赏景，请走正规步道。今年前8个月，宁波舟山港完成了集装箱吞吐量304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1%。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完成大兴安岭林区驻防，累计开展巡防任务35架次，总投水量大约390吨。目前呢，江西九江石化年产150万吨方烃以及炼油配套改造项目整体进度已达80%，预计明年上半年投产。据初步测算，全产业链建成之后，可以带动相关产业产值超10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成为江西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10月5号呢，南昌街头出现了一列特殊的迎亲车队，头车在前，南昌网红当当车载着亲友跟在后面。这场婚礼从迎亲开始就透着新人的巧思。近几年，中式婚礼逐步在年轻人中间流行，从小众选择成为年轻人婚礼清单上的热门选项。业内人士表示，中式婚礼的形式一直都有，近几年的咨询的新人明显增多，也大都是以年轻人为主。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3: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的，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啊。那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干教优品已经是全新上线了，这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主播林可今天要给我们分享什么，有请林可。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干交优品商城已经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大家去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交优品商城也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去选购。

0: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和某些人相处会累、焦虑、压抑、委屈、悲伤，甚至有种难以言说的不舒服？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巧妙地利用一些技巧，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潜移默化地影响你，使你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这种过程常常发生得很隐匿。和这类人相处时，我们可能会在本该拒绝的时候说了好，在争取自己应得利益时却感到内疚，在表达合理不满时却充满恐惧，甚至频繁地自我怀疑、患得患失。这类人通常表现得很强势，但更多情况下，他们会带着各种各样的面具，让你难以识别，却总会感到与他们相处时被影响和支配。那么，该如何识别并学会与这类人相处？该如何夺回人生的自主权？这本书有你想要的答案。生命的质量是由每个微小的选择建构的。每个人都不想活出一种被动、压抑、服从、消耗、充满妥协的人生。这取决于在重要的决定中，你是能够听从自己内心的想法，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勇敢做自己，还是受人摆布，被他人的需求和欲望裹挟，被身边善于控制的人牵着鼻子走。该如何守护自己的边界，为自己的人生负责？这本书将帮助你学会识别身边的自恋、强势且善于控制的人，掌握全面有力可操作的自我保护技巧，以及做温柔、坚定、敢于奉献也敢于说不的自己。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12:01，目前南江市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呢还是比较的畅通的，那有几个路段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从庐山南大道辅路到黄河路由南往北方向，从青兰大道到文教路由北往南方向呢稍微需要注意一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 G6021 的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呢，现场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尤其是在203公桩处往长沙方向。另外 G35 的西广高速的英瑞北段1183公桩处往广州方向受到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双车道缓慢通行。另外在 S22 的都九高速，现在呢路面车辆已经缓解了，现场也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快来关注到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都是晴天的天气，风向是全省偏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渤阳湖地区14到16度，全省其他地区12到14度，高海拔山区是10度左右。那像7号到12号全省也是晴天，气温在逐渐的回升，其中像7号到9号的早晨局部山区是有雾的。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深护补水还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
1: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2: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0月5号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的客流，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10月5号，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视频调度国庆假期的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强调要警惕极端天气风险，高度关注吉林东部、福建东部、云南、海南等部分地区强降雨可能造成的灾害影响。10月4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的流动量30,539万人次，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1.3%。其中，像铁路客运量2,032万人次，同比增长10.8%；公路人员的流动量28,092万人次，同比增长0.8%；水路的客运量182.8万人次，同比下降4.2%；民航客运量232.3万人次，同比下降1.4%。10月4号，横琴口岸迎来了国庆假期出入境的客流峰值，当日的口岸出入境的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了5月2号14.72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同比增长20%。国庆假期进入到尾声，外出游玩的市民呢陆续踏上了返程。10月5号，从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了解到，预计国庆期间江西省返程高峰是10月7号，高速易拥堵的路段主要是 S81 绥大高速，还有 G45 大网高速、G6021杭长高速等。江西交警也是要提醒大家，返程前要及时关注路况和天气变化，合理规划好行程。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7: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好的，时间来到12:16，江西的广播的官方商城盖家优品即将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呢，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元。

0: 1.3毛，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肯的分享。干家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也是特别的多啊，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干家优品商城呢也是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所谓的留三角，就是在前排侧窗靠近后视镜的位置留一块不贴膜的区域，目的就是让晚上雨天或者是进地下车库的时候看后视镜更加清楚。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颜色比较深透光率比较低的膜，就建议留下三角区，安全更重要。如果本身贴的就是高透浅色膜，贴完之后呢，后视镜区域的视线依然很清晰，一般也没有必要特意留。简单来说，留不留三角，别只看好不好看，关键是看贴完以后能不能够清楚地观察后视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时间来到12:31，我们来关注到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 G45 大宛高速的五基北段2648工庄处呢，之前呢车辆是比较大，现在的路面车辆减小了，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 G6021 的杭长高速的德昌段，之前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和部分的行车道，现在道路是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3: 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妈妈，
2: 长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其他路段的情况以及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京西收费站入口呢是处于全解除管制了，之前因为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京西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呢进行管控，目前是全解除管控。再来关注一下 G4521 大宛高速的南龙段，故障货车已经脱离了现场，隧道呢也恢复了正常通行。G35 的济宛高速的英瑞南段1410工庄处，现场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双车道缓慢通行。G60的沪昆高速的李温段往南昌方向，现场的第三和第四车道是缓行的状态。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是晴天的天气，全省偏北是风力偏北，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浦阳湖地区14到16度，全省其他地区12到14度，高海拔山区是10度左右。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干胶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6: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多地呢推进了景区结婚登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启了旅行加领证的新模式。国庆假期前4天，全市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2.44亿人次，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据网络平台的数据，2026年的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9亿元，连续5天单日票房破亿。国庆假期期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银看房热使楼市呈现了增长的态势。这个假期，上海不少的房产中介门店并没有歇业，经纪人都在持续的接待咨询、带看客户。在部分有一些热门的板块，地段户型配型条件不错的优质房源，更是出现了多组意向客户同时关注的现象。国庆假期呢，各类的扫码便民服务给出行带来了方便啊。然而有消费者发现，在部分商家提供的服务当中，押金退还是暗藏套路。部分景区的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明明显示退款完成，押金却没有直接退回原支付的渠道，而是进到了小程序的账户，需要客户是自行进行提现。专家表示呢，这种商家擅自变更退款通道、增加提现步骤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损害了消费者权益。预计10月6号到10月12号，江西省的阳光持续在线，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秋高气爽。白天升温之后呢，体感舒适，正是出游的赏秋好时光。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清晨和夜间的气温仍然是偏低的。今明两天，全省的最低气温12到15度，高海拔山区仅10度左右。13号到15号，我省又将迎来一次冷空气降温天气过程。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7: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您，出行前的准备工作至关重要，请您在出发前务必对车辆进行全面的安全检查和保养，重点查看转向系统、制动性能、轮胎磨损等情况。

及胎压、各类灯光是否正常。同时，请密切关注交通气象部门发布的路况与天气信息，利用导航工具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开出行高峰时段和已知的拥堵路段，让您的归家之路从起点就多一份从容和保障。FM 105.3

0: 是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定了最低 5W-30， 那就不能够随便用 0W-20 的，不然发动机跟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第三件，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的缸内温度普遍会比较高，如果说你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很容易会出现爆震，严重的话就可能会导致爆缸了。所以呢，开涡轮增压的车子，这三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向导再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好的，时来到了13:45，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江优品是即将全新上线，是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江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加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 G56 的杭瑞高速景物黄段，这个小车故障已经处理完毕，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G35 的济往高速的英瑞南段，受到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以及进入到隧道减速的影响，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渤洋湖地区14到16度，全省其他地区是12到14度，高海拔山区10度左右。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开始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元。

0: 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葵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央气象台预测呢，直到10月的上旬末啊，我国大部分降水会稀少，晴或多云天气将会成为天气的主流。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了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中四，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干胶优品商城呢，也是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通过主播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呢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我还能微笑着活着。有时候悲剧会重演。

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长途行车前要保证充足休息，途中定时到服务区休整，严防疲劳驾驶。春节期间走亲访友、聚餐聚会增多，请务必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驾车时请勿超员载客，客货不得混装。即使车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你也需全程保持对车辆的控制，双手不离开方向盘，视线不离前方路况。科技是辅助，人才是安全的主宰。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4: 中国农业银行。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6: 时间来到了15: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整点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南昌市的各条路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从320国道到礼部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南四友好路这边是比较拥堵的啊。再来关注一下从105国道到阳明路由南往北方向，从礼部湖大道到320国道由西往东方向也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G56 的杭瑞高速的都九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 G35 的济往高速的英瑞北段1171公桩处受到节假日车辆大的影响，双车道缓慢通行。继续来关注 G60 的沪昆高速离温段往上海方向，路面车辆是比较大的，现场是四车道缓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晴天，风向是全省偏北，是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3到25度，局部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14到16度，全省其他地区12到14度，高海拔山区是10度到10度左右。7号到12号全省是晴天，气温是逐渐回升，其中像7到9号的早晨局部山区有雾。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产生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蛋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干胶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
5: 走访了深圳水贝黄金珠宝市场多个卖场内呢，是属于人气火爆啊。黄金珠宝柜台前呢，是围满了挑选金饰的消费者。业内人士表示，从中秋节开始，前来选购黄金的消费者就明显增加。截止到10月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10月4号，由格力电器打造、董明珠担任校长的珠海市格力技工学校迎来了建校以来的首届新生。作为一所全日制民办的技工学校，该校呢首届招生便吸引了超8000人报名。新生报到首日呢，共有326名学生报到，其中60%是来自于省外。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6: 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可以来详细了解了。它使用起来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里，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油室以及三元催化等，还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是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的需求呢，需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接下来最划算的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元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是回复数字3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累计功率数呢，相应对应的就是套组，可以详见商品页面的信息。现在拍呢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还有除味喷雾额外赠送哦，所以还是非常的划算的。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
2: 挖路特工队。
3: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的路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从320国道到解放西路由西往东方向红城路这块呢，有一定

0: 拥堵。另外从沿江中大道辅路到象湖西路，由西往东方向水厂路这边也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在 G60 的沪昆高速的离温段啊，广丰玉山高新站入口往上海方向是受到了管控。另外 G35 的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路面的车流量在不断的减少，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在 G56 的杭瑞高速九景段375公桩处，因为节假日路面车流量比较大，现场是双车道缓慢通行。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亲自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丽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7: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和某些人相处会累、焦虑、压抑、委屈、悲伤，甚至有种难以言说的不舒服？有这样一类人，他们能够巧妙地利用一些技巧，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潜移默化地影响你，使你按照他们的意愿行事，而这种过程常常发生得很隐匿。和这类人相处时，我们可能会在本该拒绝的时候说了好，在争取自己应得利益时却感到内疚，在表达合理不满时却充满恐惧，甚至频繁地自我怀疑、患得患失。这类人通常表现得很强势，但更多情况下，他们会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让你难以识别，却总会感到与他们相处时被影响和支配。那么，该如何识别并学会与这类人相处？该如何夺回人生的自主权？这本书有你想要的答案。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5: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

0: 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16:01，我们来关注到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昌市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啊。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往西方向呢也还是比较拥堵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目前G56 的杭瑞高速九瑞段，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瑞昌站还有南阳收费站入口是管控的。G70的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在603公桩处路面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车辆是缓行。另外在G45的济广高速的英瑞北段，路面车流量在不断减少，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全省是晴天，风向是全省偏北风力是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3到25度，局部26度。明天的最低温度环鄱阳湖地区14到16度，全省其他地区12到14度，高海拔山区10度左右。13到15号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全省的平均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那其中13号全省是多云转阴，赣北赣中部分地区会有小雨。14号的赣北北部多云转晴，全省其他地区是阴转多云的天气。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口吐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淡娇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5: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淡娇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赣娇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赣娇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赣娇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4: 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
3: 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9月的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重点监测的50种大。

0: 宗商品当中呢，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10月5号，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了返程客流。据交通运输部的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相关省份。国庆假期出行类的租赁率先迎来了爆发呀，头部租车平台预订量呢同比增长150%，热门旅游城市的经济型车 SUV 提前一周售罄，热门车型日均租金呢较平日上涨30%以上，房车租赁呢供需两旺，西北西南线路是一车难求。受到南下冷空气的影响，浙江台州的沿海海面的是属于风急浪高，部分海域阵风已经达到8至9级，海上通航安全风险明显上升。针对摩托车的商拍、落地签等安全隐患，重庆呢是启动了专项整治，南岸区呢已经明确固定了停靠区域、经营时段，还有经营行为规范，并对经营团队进行了约谈。两江新区呢积极吸纳了游客建议，开展分区管理，让游客舒心游玩，安全赏景。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特别提醒，行驶在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请务必遵守车行分道规定，最左侧两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通行车道，右侧两车道供中型及以上客车、货车行驶，请您根据自身车型选择正确车道，大型车辆若需临时借左侧车道超车，完成操作后应立即返回原车道，切勿长时间占用。规范分道行驶能极大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减少因车型速度差带来的安全风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请杜绝一切。

0: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0: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的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1: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0: 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下午的16: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南昌市从前湖立交到洪都大道快速路由西往东方向，从燕武路到玉兰路由北向南方向，从桃花路到南一环路口由南往北方向，从洪都大道快速路出口到 S49 的丰升高速入口由东往西方向，以及府河南路从府河中路到迎宾北大道由北向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到在 S38 的昌黎高速东段，受到节假日车流量比较大的影响，22公庄处呢路面车流量比较大，车辆缓行。另外在 G56 的杭瑞高速的九井段371公庄处，现场双车道缓慢通行，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G60 的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因为节假日的路面车流量比较大，现场是四车道缓行。另外在 G6021的杭长高速的德昌段，现场双车道是缓慢通行的。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4: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4: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4: 干胶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装瓶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干胶优品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干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

0: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得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

0: 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

0: 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1: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2: 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3: 好的，时间来到16:47，江湘的广播的官方商城干将优品是即将全新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好物分享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什么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
3: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呢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向湘龙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 FM 105.4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呢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七日行，生动赣婆游。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得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地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赣椒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长假解锁江西，拒绝走马观花，云雾山峦顶流文物，市井烟火仙侠美景一次集齐，跟着我们把赣婆大地玩出花样，行程就位，踏风前行。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赣婆游。
6: 17:17，我们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呢，在行驶到一定里程的时候呢，就会遇到一些困难了，比如说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呢，就是来自于发动机的积碳过

0: 已经上线了，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我们来看看林可有什么好物想要与我们来分享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干胶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 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干胶优品商城即将是全新上线，优惠也是非常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将江东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呢所售的商品都是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我要睡

0: 无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一零五点四，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1: 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带涡轮增压的车动力确实会更好，但是在日常养护和驾驶的时候，也有些事儿要尽量避免。第一件，刚发动车子就猛踩油门，因为水温上升的会比机油更快。当水温达到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可能还比较低，这个时候机油的流动性比较差，润滑不够。如果在这个时候猛踩油门，就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呢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手册规

0: 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2: 中国农业银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晚上的1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高新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观音路从府河南路到沿江中大道由东往西方向，赣江北大道从京开大道到赣江中大道由北向南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高速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 G60 的沪昆高速离温段，在472公桩处故障车呢经抢修后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 S69 的张吉高速9公桩处呢，现场占用了第1、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其他车道是缓慢通行。另外 G70 的福音高速的温莎段，现场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
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晴天，16到26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济南镇晴天，12到25度；宜春晴天，14到26度；萍乡晴天，14到27度；新余多云，14到26度；吉安晴天，13到26度；上饶晴天，14到26度；鹰潭多云转晴，14到25度；抚州晴天，14到26度；赣州多云，15到27度。国庆假期后半段呢，很多人开始报复性熬夜追剧打游戏到凌晨。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刘浩提醒，熬夜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导致免疫力下降，假期结束之后呢，容易出现节后的综合征。那建议假期最后两天呢，逐步的恢复规律的作息，晚上11点前入睡，睡前放下手机，睡眠是最好的补药，睡好了比吃什么补品都管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郊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湖边湿润的清风与慵懒的船，山间雨后的秋天与矮矮的房，山是水的故事，水是人的故事，人是你和我的故事。这个金秋，打开 FM 105.4，听我们在路上的故事。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

严禁随意穿插变道加塞，更不得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抢一时之快可能阻碍救援。同时请全程保持安全车距，避免跟车过近，集中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与同车人过度嬉闹等分心驾驶行为，确保行车安全。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呢给咱们来分享什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0000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林可的分享。赣交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赣交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们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商城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呢前来选购。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赣交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赣交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4: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交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赣交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7: 赣交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8: 从城市潮玩到山水竞技，江西的秋天充满跃动的音符。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带你奔赴每一处风景，点燃假日激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买了新车给车窗贴膜，到底要不要留一块三角区呢？针对这个问题，主要看贴膜后的透光率和后视镜视野。所谓的留三角，就是在前排侧窗靠近后视镜的位置留一块不贴膜的区域，目的就是让晚上雨天或者是进地下车库的时候看后视镜更加清楚。那如果说你选择的是颜色比较深透光率比较低的膜，就建议留下三角区，安全更重要。如果本身贴的就是高透浅色膜，贴完之后呢，后视镜区域的视线依然很清晰，一般也没有必要特意留。简单来说，留不留三角，别只看好不好看，关键是看贴完以后能不能够清楚地观察后视镜。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买徐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2: 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一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8:31，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南昌市的南一环，在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啊，现在是东西双向车多缓行，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呢，现在已经排到了河防西路的上空啊，由西往东的方向呢，已经是排到了桃花南路立交桥的一个位置。再来看看此刻的沿江快速路，在沿江中大道的位置，由南往北的方向，现在是从南昌大桥下一路是排到了朝阳大桥的位置了啊。同样此刻呢是在靠近红城路沿线，红城路沿线现在是在王府井路段以及此刻的潭子口立交桥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此刻靠近桃花路口由东往西方向。再来

0: 路下此刻的朝阳州中路啊，在靠近府河北路段由西往东方向去往南浦路的位置，现在也出现了车多缓行。同样来关注一下位于老城区此刻在滕王阁周边的像叠山路沿线、荣门路沿线，以及此刻在万寿宫周边的船山路沿线还有中山路沿线，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啊。同样此刻是在靠近大师院周边，现在是叠山路以及此刻的胜利路的阳明路口，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的一个情况啊。再来看一看此刻在靠近红谷滩片区，红谷滩片区呢此刻是在靠近，关注一下在丰河北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黄河路口，现在也是车多缓行。在庐山南大道的位置，现在在叠子湖大道路口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啊。看一看西一环此刻呢是在怡园路互通立交的位置，现在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同样此刻是在从前湖立交到长愣互通立交的位置，现在南北双向车多排队啊，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一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西西楼下荣高速的瑞干段414公桩处干线北收费站附近往湖南方向，受节假日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那么现在呢路面车流量是有所减小，道路恢复了正常的通行。西西林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受到路面车流量大的影响，柴桑收费站往南昌方向入口管控啊。那么之前继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680公桩处的货车故障事故已经是处理完毕，那么故障车经过抢修之后自行驶离，现场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干胶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
1: 下期节目
3: 快乐出行平安回家。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猪油护肤突然非常流行，很多博主说猪油和人体皮脂膜结构类似，用猪油护肤更加滋润好吸收，还有不少商家借此出售自制的猪油护肤品，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动物油脂缺乏人体皮脂屏障所必需的成分，和人体皮脂并不太一样。此外，油脂当中的油酸含量过高，会破坏皮肤角质层脂质双分子层的有序排列，诱发或加重皮肤屏障损伤，增加表皮流失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人体不需要通过皮肤去吸收动物油脂啊，我们要护理好皮肤是需要相应的成分待在皮肤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像保湿防晒等等。猪油之类的动物油脂，它们虽然没有毒素，但并不等于安全。这体现在高浓度的饱和脂肪酸和特定长链脂肪酸容易堵塞毛孔开口，诱发闭口和痘痘。油脂当中没能精炼的杂质容易成为过敏源，引起皮肤发红、刺激瘙痒、脱皮等过敏反应。猪油这类等原始动物油脂，不管配方多么简单无添加，吃进去多安全，它们仍然远远够不到护肤成分的门槛。这是一类谣言，将猪油涂抹后产生的油润感，简单等同于更加滋润，容易吸收。同时啊，这类说法忽略了使用猪油与正规护肤品在原料纯度、稳定性、保存条件及配方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本质上是将生活经验和短暂使用感受包装成具有普遍性的护肤功效。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到了19:0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府河北路，从中山路到孺子路段南北双向，还有此刻的这个中山西路由西往东方向府河北路口，此刻的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叠山路，还有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以及船山路沿线，包括此刻的孺子路的船山路口东西双向啊。

0: 再来看一看，现在的船山路也已经是从万寿公路段一直到靠近象山南路段，现在都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包括此刻的长州中路，在靠近府河北路口由西往东的方向，此刻的南银环同样是在靠近和这个桃花南路立交桥连接的位置，现在由东往西的方向也已经是排到了河坊西路口的位置啊。包括东往西的西往东的方向，同样是在象湖豫章台古建筑的上空，现在也是排起了长队。再来看一看，此刻在靠近红城路沿线，在红城路的王府井路段由西往东的方向，包括潭子口立交桥由西往东方向，还有老城区靠近火车站周边，现在火车站这个高架匝道沿线也是，包括洛阳路沿线也是车多排队啊，提醒大家提前规划好这个出行的一个路线，因为进入到这个返程的高峰了。包括此刻的站前路靠近从天佑路路口的位置，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再来看看此刻靠近红谷滩片区，在庐山南大道啊，现在继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身后段117公桩处生米收费站至昌西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路面车流量大，车辆缓行。之前呢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87公桩三清山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因为车辆排队进服务区啊，那么现在路面流量减少，道路也恢复了正常通行。另外G4521大广45大广高速的泰干段2963公桩处的遂川收费站至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其余车道是缓慢通行。G72全南高速的吉连段559公桩永兴枢纽至敖城收费站区间莲花往吉安的方向呢，现在现场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双车道缓慢通行。G56杭瑞高速的九瑞段，因为车流量大，瑞昌站还有南阳收费站以及瑞昌站出口进行分流。那么还有任何的其他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大家呢发送至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南昌晴天16到26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景德镇晴天12到25度，宜春晴天14到26度，萍乡晴天14到27度，新余多云14到26度，吉安晴天13到26度，上饶晴天14到26度，鹰潭多云转晴14到25度，抚州晴天14到26度，赣州多云15到27度。白天呢喝点淡盐水，晚上则喝点蜂蜜啊，蜂蜜水，既是补充人体水分的好方法，又是秋季养生、抗拒衰老的饮食良方。同时呢，还可以防止因为秋燥而引起的便秘。江西省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科主任医师郑志提醒您，在秋天呢，经常服用蜂蜜，不仅有利于这些疾病的康复，而且还可以防止秋燥，起到润肺养肺的作用。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赶交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

0: 54即可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干胶优品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5: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4: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5: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4: FM 105.4江西
6: 的安全地带，绝不可在车道内停留。随后请拨打全国高速公路报警救援电话12122或110，清晰说明位置和情况。部分路段设有自助安全设施点，可就近采用锥桶加强防护。 FM 105.4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走在您身边。听人说，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还是混动，都比油车好开。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副驾驶女郎要告诉你，大部分情况确实如此。在市区代步、低速走走停停的工况下，混动车的驾驶体验确实会比油车更好一些。这是因为在市区里开车要等红绿灯，而普通燃油车的发动机一般都要一直运行，多少都会有点噪音和抖动。而混动车的发动机在停车的时候呢，它可以做到完全停机，只有当电量不足的时候，才需要隔一段时间启动一下给电池充充电。起步呢也是一样的道理，混动车起步可以直接用电机来驱动，不需要换挡，没有低速的顿挫，动力输出也更加平顺。车子的速度起来之后呢，再启动发动机，这样噪音也会小很多，所以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更好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2: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9:31，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扫描关注一下此刻的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还是集中在此刻的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叠山路、紫固路沿线，以及包括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还有船山路沿线，包括此刻的孺子路靠近船山路口东西双向，现在一直排到了孺子西路啊，孺子西路靠近新洲路口的位置了，还有此刻呢，在靠近朝阳州中路靠近府河桥的位置，现在由西往东的方向府河北路口的位置啊。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南英环九楼高架象湖豫章台古建筑的位置，同样也是东西双向车都排队。再来看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红谷滩片区同样是在几大商圈周边，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以及万象城周边的道路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看看在红城路沿线，红城路同样也是在王府井周边的路段也是出现了一个车多排队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及时的通行路况，G56杭瑞高速的九瑞段，那么因为车流量大，瑞昌站出口现在分流也已经是结束了啊。另外呢G35吉广高速的英瑞北段，那么之前受到了节假日车流量大的影响，京西收费站是进行了管控，现在京西收费站入口往广州方向已经是解除管控了。另外G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升后段117公里处，升米大桥收费站至昌西南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那么现在路面车流减小，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

0: 方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郊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郊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妈妈你瞧，那里有人在写到此一游。
6: 妈妈，这人插队了。
5: 妈妈你看，博物馆里那人在大声打电话。
6: 妈妈，这满地香蕉皮，我差点摔了一跤。
7: 孩子，这些都是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要做好自己，成为文明的旅行者。
8: 以目观山海，以行见文明，享受旅行的快乐，别让不文明行为破坏了眼前的好风景。FM105.4 温馨提醒大家，请与文明相伴，共同营造文明旅游新风尚。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为什么和某些人相处会累、焦虑、压抑、委屈？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临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集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集在四月，秋集一般在十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集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现场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赶集，淘的是可爱的小物件，奔赴春秋大集，遇见的是全世界的天马行空。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5: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6: 各位旅客请注意，
5: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从指尖轻触，使万象生态尽在掌握，跨越时空的界限，让脚下的路连通世界的脉络。农行普惠驿站，守护前行者的每一程山海，与小微企业共赴远方。普惠通达，只顾之间。
7: 中国农业银行。
8: 国庆来江西旅游，必吃手撕酱鸭。皇上皇手撕酱鸭，江西人吃出来的美食名片，非遗酱卤记忆，酱辣干香，越嚼越香，随时随地尽享地道江西味。皇上皇手撕酱鸭。
9: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0: 好，到了北京时间的20:02，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呢，南昌市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此刻的，滕王阁周边的荣门路，包括叠山路，以及在靠近万寿宫周边的中山路和船山路沿线啊，以及现在的孺子路的船山路口，现在东西双向也是车多换行，包括此刻的金马庄街，从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再来看一看此刻呢，在靠近红谷滩片区，同样是位于红谷滩万达广场周边，以及万象天地，还有包括万象城周边，还有些许的道路呢是车多缓行当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包括今天是进入到这个返程的高峰期了啊，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此刻的南昌火车站周边的洛阳路，包括上下客平台、境外路沿线也是车多排队，提醒大家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的通行路况。G60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99公桩处，上饶东枢纽至广丰站区间往上海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一车道，现场第二、三、四车道换行。G45大广高速的昌泰段2889公桩处，吉安服务区附近往太和方向，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其他车道是缓慢通行。G70下荣高速的赣崇段497公桩处，崇义隧道内往厦门方向，小车发生了故障啊，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道缓慢通行。另外G45大广高速的太干段2963公桩处，遂川收费站附近往南昌方赣州往南昌往赣州方向，那么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0: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全省的具体天气。南昌晴天，16到26度；九江晴天，13到26度；景德镇晴天，12到25度；宜春晴天，14到26度；萍乡晴天，14到27度；新余多云，14到26度；吉安晴天，13到26度；上饶晴天，14到26度；鹰潭多云转晴，14到25度；抚州晴天，14到26度；赣州多云，15到27度。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1: 今天在赣郊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郊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2: 现在赣郊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赣郊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赣郊优品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8: 是时代的心跳，赣婆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换机油的时候发现机油加多了，液位都超过机油尺最高限位了，这要紧吗？会有什么影响呢？副驾驶女郎来告诉你。首先要知道啊，机油并不是加得越多越好，如果油位明显超过了机油尺的最高限位，发动机运转的时候呢，曲轴可能就会不断的搅打机油，让机油产生泡沫，影响到正常的润滑，同时还可能会造成曲轴箱压力升高，把机油挤进进气系统或者是燃烧室，出现烧机油冒蓝烟、积碳增多的问题，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损伤三元催化器、油封等等的部件。如果只是略微的高出一点儿，一般不用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明显超过了上限，就建议尽快的抽出来或者是放掉多余的机油，把油位恢复到机油尺上下刻度线之间是最好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呢？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出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保底加回弹 buff，

0: 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你想想它是有多么的舒服。在搭配上呢，它更是万能搭档的首选，像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长裙、海边，哇，度假风、休闲风、精致风，时髦感真的是直接拉满，可以讲是颜值实力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以前因为价格太贵没有下单的朋友，这次真的不要错过了，商城上线到手只需要284.13元，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快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一双一直心心念念种草很久的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1054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啦。好了，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感谢林可的分享啊！干胶优品商城即将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发送1054即可进入商城。干胶优品商城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 FM105.4 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的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啊，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几年二酯油成为明星产品，很多企业在宣传时称，相比于普通的食用油，甘油二酯食用油，也就是二酯油更健康，甚至说它能够减肥降血脂，这是真的吗？
3: No。
2: 并非如此，二酯油和普通食用油的最大不同，其实就是这种油的甘油二酯比例更高，而甘油三酯的比例大大降低。关于二酯油的降血脂、减肥等健康益处，目前仍然科学证据不足。二酯油呢是一种特殊的食用油，公告显示二酯油生产工艺以大豆油、菜籽油等为原料，以脂肪酶制剂水甘油等为主要辅料，通过脂肪酶催化经蒸馏分离、脱色、脱臭等工艺而制成。主要特点是甘油二酯的含量在40%以上，而我们常吃的食用油当中甘油三酯的含量会更高一些。很多商家在宣传的时候会说，不少机构都批准了二酯油，让人认为二酯油的好处是得到认证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逻辑陷阱啊，实际上这些机构都只是对二酯油的安全性进行了评估，并不评估它的健康功能。评估结果认为是安全的，可以吃可以用，但是这些机构都没有认证二酯油有减肥降血脂的功效。实际上目前这些机构都没有针对二酯油发布相关的健康声明批准，甚至还驳回了关于减肥的健康声称。要知道二酯油也是油，它只是甘油二酯多一些，在40%以上，但依然也有甘油三酯，多吃也有能量，也会长胖。所以从目前来看，二酯油减肥降血脂降血糖的功能都是证据不足的。二酯油是安全的，可以吃，但并不具有降血糖降血脂或者是减肥的效果。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错过出口请将错就错，临近高速公路出口时需提前留意指示牌，做好变道准备，一旦错过出口，千万不可在车道内紧急刹车停车，更不能倒车或逆行，这些行为极易引发致命追尾事故。唯一正确的做法是继续向前行驶，从下一个出口驶离，再重新规划路线。虽然多走一段路，但这是最安全的选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赣交优品即将全新上线啊，是咱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进入到好物分享时间，看一看林可今天给咱们来分享什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可。那今天呢，林可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赣交优品这一款街头百搭除圈夏日风尚穿搭的服饰，鬼冢虎休闲运动鞋。应该没有人对鬼冢虎这个牌子它的时尚地位感到陌生吧。它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都可以供选择，有23种配色。现在商城上线了，到手只需要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因为鬼冢虎家的鞋子真的零负担，因为它是那种薄底加回弹 buff，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那鞋型呢，在亲密的同时得到了一种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我记得我当时买这双鞋的话，就是在专柜买回来直接就穿它去逛街，暴走2万步，新鞋都不磨脚。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干胶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干胶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干胶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金秋十月，家国同欢，
6: 登庐山望云海，在滕王阁品读千年风雅，富锦的镇感受新晋世界遗产的词韵流光。
0: 三清揽胜，婺源寻秋，锦绣干婆，风光正好。
6: 出行提示实时更新，特色活动汇总梳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7日行，生动干婆游，假期路上贴心相伴。

0: 最美丽。
1: 江西很牛吗？
2: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3: 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3: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

江西逛过景德镇陶溪川夜市乐天集市才算来过景德镇，赶上春秋大吉才算解锁瓷都的终极版本。春吉在四月，秋吉一般在十月开启，一年仅此两场，它可不是普通市级的放大版，是一场实打实的国际艺术盛会。摊主要经过严格筛选，来自全球几十个国家的陶艺家、青年创作者齐聚红砖厂房。摊位上既有传统韵味的青花器皿，也有脑洞炸裂的先锋潮玩，陶瓷、木作、织物、首饰，新奇好物让人目不暇接。这里不只有买买买，还有音乐演出、艺术沙龙、手工体验，边走边逛，耳边是乐曲，眼前是创意，氛围感直接拉满，日常感。

0: 速度是时代的心跳，干坨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同频奔跑。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1: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车流量大，文明驾驶尤为重要，遇有道路拥堵或缓行时，请耐心按序排队跟进。

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网上猪油护肤突然非常流行，很多博主说猪油和人体皮脂膜结构类似，用猪油护肤更加滋润好吸收，还有不少商家借此出售自制的猪油护肤品，这是真的吗？这种说法并不科学，动物油脂缺乏人体皮脂屏障所必需的成分，和人体皮脂并不太一样。此外，油脂当中的油酸含量过高，会破坏皮肤角质层脂质双分子层的有序排列，诱发或加重皮肤屏障损伤，增加表皮流失的水分。更重要的是，我们人体不需要通过皮肤去吸收动物油脂啊，我们要护理好皮肤是需要相应的成分待在皮肤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像保湿防晒等等。猪油之类的动物油脂，它们虽然没有毒素，但并不等于安全。这体现在高浓度的饱和脂肪酸和特定长链脂肪酸容易堵塞毛孔开口，诱发闭口和痘痘。油脂当中没能精炼的杂质容易成为过敏源，引起皮肤发红、刺激瘙痒、脱皮等过敏反应。猪油这类等原始动物油脂，不管配方多么简单无添加，吃进去多安全，它们仍然远远够不到护肤成分的门槛。这是一类谣言，将猪油涂抹后产生的油润感，简单等同于更加滋润，容易吸。

收。同时啊，这类说法忽略了使用猪油与正规护肤品在原料纯度、稳定性、保存条件及配方设计等方面的差异，本质上是将生活经验和短暂使用感受包装成具有普遍性的护肤功效。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江西交通广播携手江西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公路变道需格外谨慎，尤其在四车道高速的互通立交匝道、服务区及收费站进出口附近，车辆汇入汇出频繁，是事故易发区域，请您行驶至这些路段时提前留意并观察沿途的标志标牌和地面标线指示，需要变道时务必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相邻车道车辆动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平稳减速，果断完成变道，切记临到路口突然变道或急刹停车。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本节目由工商银行特约播出，工商银行经营快贷至高可达1000万元，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市的锦江路叠子湖大道至赣江北大道全程啊，这个东西向禁止通行。濠江路凤凰北大道至凤和北大道段东西向禁止通行。英雄大道黄湖路口至英雄山路口全封闭施工啊，管制到12月31号。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赣江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江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赣江优品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1054即可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赣江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赣江优品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8: 赣沱大地上高铁飞驰，勾勒活力线条，城市脉搏中 5G 赋能点亮智慧浪潮，从 VR 科技的奇幻世界到新能源产业的绿色赛道，青春的江西正以创新的节奏与祖国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
1: 一起感受跳动的脉搏，
0: 聆听盛世中国的动感节拍。
2: 好，家人们呢，秋天衣服趁早得买。现在呢，早温差大，没件抗造又百搭的外套还真不行。今天呢，给各位推荐一款哈 ，Jeep 三合一冲锋衣，专治您的穿衣纠结症。什么叫三合一呢？那就是一件防外套，再加一件保暖绒面内胆。平时呢，可以单穿外套防风，稍微冷点呢，单穿内胆。天再冷，两件叠穿，保暖直接拉满。花一件的钱呢，到手三件衣服，性价比简直绝了。跟大家说，它面料哈，仿荷叶似的，水泼上去直接变成水珠滚落，下下小雨根本不怕，甩甩就干了。关键是还透气儿，出汗不闷汗，上班通勤周末户外穿它都特别舒服，细节很贴心，防风帽能拆，拆了就是利落的立领，男女同款，四种颜色随便您挑，从90斤到200斤都能穿。那么现在活动价呢，只需要149元，赶紧关注江西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数字1054进入商城下单吧。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长安诗酒辨京花》。
2: 朝辞白帝彩云间，
1: 这本书是知名作家随园散人生前创作的唐宋历史人物的散文集，共两册，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领衔的大唐文人天团，与苏轼、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领衔的雅颂文人天团做 PK， 逐鹿我国古典文学巅峰。作者将唐宋两座文学高山既做对比又做融合，引领读者感受大唐诗人的诗酒往事和大宋词人的悲喜人生，以及唐宋文脉传承的魅力。透过书中唐宋文人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历史、看文化、看传统，笃定我国传统文化经典永流传的文化自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工商银行信用贷款经营快贷，支持线上申请，一键出额，灵活用款，贷款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期限最长1年，用于日常生产经营。详询95588或工行各网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干胶优品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1054即可下单。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

0: 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赣椒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赣椒优品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54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赣椒优品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赣椒优品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为中秋节典礼啦。
5: 好的，家人们，关爱儿童，呵护合同。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院中心提醒各位关注路况信息。咱们都知道，十月份的冷空气刺激下，气道敏感的孩子容易出现哮鸣啊，容易出喘鸣，听起来呢喉咙会有呼呼的声响。对此呢，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江西医院小儿科小儿呼吸科副主任医师饶志辉提醒各位，一旦发现孩子有喘息、东北风，风力1到2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2到3级，南昌晴16度到26度，九江晴14度到25度，景德镇晴14度到27度，宜春晴15度到24度，萍乡晴15度到25度，新余晴15度到24度，吉安晴16度到26度，上饶晴16度到24度，鹰潭晴15度到25度，抚州晴14度到24度，赣州晴17度到27度。那么国庆假期返程呢，火车汽车上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循环变慢，容易形成血栓。对此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程细高提醒各位，长途出行每隔1小时起身活动一下，做做裸蹦运动，脚尖向上勾向下踩，反复几次，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别穿太紧的裤子，如果出现腿部肿胀疼痛，别按摩，及时就医吧。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凯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赣椒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54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赣椒优品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江西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10。